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

0: 企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求迫切。然而，不少毕业生对县域企业的认知仍停留在老、小、远的印象中。为打破这一信息差，丽水学院静云研究院策划发起系列分享会，变单向企业宣讲为双向人生对话，让学生在一线工作者的讲述中看见奋斗方向。
1: 静云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呢，人才是一大短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高校

0: 开办一家民宿，过去要跑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多个部门，流程繁琐，耗时漫长。针对这一堵点，缙云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推出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将多个关联事项整合联办。如今当地民宿开办的审批时限从43个工作日压缩至13个工作日，创业者真正实现了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近日在大洋镇环湖村

0: 上乘，硕果压枝集中上市，为助力果农稳收增收，建供销社顺势开展田间助农直播，拓宽鲜果销路，让深山原生态的高山甜桃走出大山，香飘各地。
1: 走进七里乡万松村的高山桃园，连绵果林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成熟黄桃，果实圆润饱满，

0: 网上销售的渠道，进一步提高销量，帮助村民们富民增收。
1: 盛夏时节，硕果盈枝。最近这段时间，双溪口乡多个品种的葡萄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季节限定的特有清甜如约而至。来看报道。
2: 7月28日，记者走进双溪口乡的葡萄大棚，放眼望去，

0: 个应急人员能够第一时间锁定我们救助人员的这个位置，开展有效的救助。
1: 有了智能工牌兜底，环卫部门还同步打出防暑组合拳，落实错时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推行无人驾驶车辆机械替人，并在全域开放清凉驿站，让环卫工人有处歇脚、有水喝、有保障。
2: 工会驿站，就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和服务的一个场所。最近开展了一个我为劳动者送瓶水的一个服务活动，这边也都有免费提供我们瓶装的饮用水。
1: 下一步，环卫部门将密切关注高温天气动态，用好智能工牌数字化管理优势，持续优化防暑

0: 光了。这个过程呢，有些人说这不就是生活的常态吗？所有人都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1: 在我们观察过很多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也好啊，他们的事业也好，在向上发展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团队呢，也经常会去采访一些在这个自己的公司做得非常好的这些领导者。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事儿呢，就是说持续的回归平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常态的事情。做好拒绝拖延的这一个人呢，他是有很多思维的模型和思维的方式，比如说外界的客观的环境啊，或者说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即便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依然可以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而且是平稳。

0: 的，他就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实现他目标的有效路径。所以我们说一个目标的话，你要是想真正能够实现它，你必须要做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儿跟你的目标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样的话，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同事，你的同行，他们可能每天会衍生出很多信息，它就直接非常的有利于你在这个环境里一边工作，你一边就找到了实现它的方法。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他们梦想实现不了。第一个是他们没有梦想，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有一份工作。

情啊、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但是很多五年以内的年轻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和理解这件事儿的，比如说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让我干这个事情，明明你跟我说了是这样去做，然后呢你晚上你又变卦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行为的 leader 或者是上司是很不专业的啊。那么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呢，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变化就是在职业上我们的学习不能像过去上自习一样，我们要腾出大

0: 好，手上的工作还在忙，这样子。你看他说的也是一个变化，就是夜里接到电话说你第二天工作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时候人会很焦虑。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说我可以短暂吧，就是至少能够让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可以缓和一下？
1: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他不向上反映的话，这样这个问题其实跟上司的做事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上司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拖延症的，他就是喜欢比如这个活可能已经是提前通知给他的，那他就

0: 度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想减缓你的焦虑呢，你就要停止让别人对你施暴啊，比如说每天12点钟给你打电话，那我觉得这件事儿呢
1: 还是要提。

0: 派，然后包括有人告诉你第二天早上临时让你出差啊，如果是一次的话你可以原谅他嘛，但如果这种事情频发啊，比如说可能这一年已经频发了四五次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直接的去向上反映啊，那这个时候你是给你的一个上司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意见，虽然他可能会听到不高兴，但是他会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他也同时的知道这件事他在侵害你的权益，让你也很不高兴。
1: 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就是很正面的提

0: 出来，你的上司也会去思考他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拖延的问题，由他拖延导致了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变低了，或者会突然来一些变动。好，说回到我们自己拖延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说我也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最后我会变成了我这一天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什么都没做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这个就是大而全的思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正确的思维模型。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公司的小女孩，她因为不会 PS， 她说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0: 我
1: 先去学啊。然后我说一周的时间。

0: 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因为想得非常的复杂，他希望尽善尽美，每个细节都做到，所以他申请时间的时候就会申请很长。
1: 嗯，
0: 但是很多非常棘手的工作，也不是非常棘手的工作，是正常的一些工作，你只要花一个小时去研究，你就可以研究透它，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周的时间，我先去学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做。那么这个就是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方式，他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能聚焦，产生拖延。

0: 但其实梦想不是这样的，梦想就是你朝着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每天可能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你就积累这些突发的状况，然后你不断的在每天有一个跟这个梦想相关的行为，然后你把这些突发的状况在不断的每天去解决它，你就是一直在向它前进。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造成拖延的原因。那很多人
1: 大而全啊，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0: 断，当机会来找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它。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先想明白再做，你是想不明白的，你就是应该先做然后再去想。啊，你要先去行动起来，让身体也好，让你的环境也好，你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呢你再去啊，等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总结，再去思考，
1: 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应该逼自己一下。
0: 不是某一个时间点，是
1: 每
0: 一个时间点，对，
1: 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应该逼自己一下，这个状态要怎么去培养，或者是有一种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就是痛苦感嘛，就是很多人他现在对痛苦非常的钝感，这种钝感呢，就是比如说我工作。

0: 涉事的这个游泳馆是配有安全员的，而且啊，男孩还是在家长的陪同下到这个场馆来玩的。目前涟源全市的游泳馆因为这个事情停业整顿。
1: 一直以来呢，因为缺乏游泳的设施啊，农村地区是发生青少年溺水事件的一个重灾区。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为什么这样设备齐全的游泳馆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0: 这种事情还不少。张先生在家门口的健身房的游泳池里游泳也溺水死亡，这个案件呢也二审宣判了。那么设备齐全还专门有人看护的游泳池里怎么就能淹死人？遇到这种情况，

0: 对他的反应稍微有点遗憾。
1: 嗯，
0: 但是你看他的呼喊，
1: 救生员你看跑过来
0: 了，包括刚才呢已经离开了那个池子那个小男孩也反身回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长过来。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救生员跳进去了，把这个孩子，你看救生员是怎么救的，救生员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去，头朝下探进了水里。
1: 哦，这正常人还真救不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是脚朝天那么扎下去。
0: 是的，说明这个池子很深
1: 很深啊。
0: 而且你看啊，这个时候3分30秒了，这个孩子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彻底软了。
1: 因为一当然是这个小男孩自己的问题，对吧？他不在家。

0: 不是发生在野景区、野水域、什么水库、湖河、水渠，就是正规游泳场。所以可能呢，很多人觉得正规游泳场怎么能出这种事儿？我跟您说啊，这种事儿真不少呢。
1: 咱们呀，也不说远了，就说一个最近二审刚宣判发生在60多岁张某身上泳池溺亡的案件。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0: 63岁的张先生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这就办了一张健身卡。
1: 在10月份的一天啊，

0: 现在那个后搜河人工呼吸，然后其他的人帮忙从这儿，你应该可以看到，然后他们再去取那个纸、取毛巾、取东西。
1: 游泳池说、说我们救的可及时了，我们一拥而上啊，就七手八脚的救哈、没耽误。而且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游泳池的委托代理律师还认为这事儿啊，还得考虑是不是张先生个人啊，这个身体不好。
2: 那个身

维持原判。游泳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之一，国家均针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明确的规定，针对体育场所设施也有国家标准，游泳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经营管理。从现场监控录像可以看出，案发的游泳馆当时只有一个救生员在场，而且这个救生员始终坐在泳池旁中间位置正前方的座位上，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巡视。从张先生

0: 恶作剧，你推我，我推你，或者心脏病，都有可能导致溺水。之后自己，特别是有责任的人不懂怎么救助。那下面咱们就来听某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大夫邹晓东。
1: 哦，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古时候觉得细粮好啊，那个时候粗粮里头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粗粮里头损失掉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是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

0: 哦，
1: 就是它在打磨的过程中不是要变成精米吗、
0: 嗯、
1: 那个过程中就已经被去除掉了。
0: 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一种推测的话，比如说长期的吃精白米精白面啊，这个朋友出现了可能睡眠不好啊，植物神经紊乱啊，也可能是缺这一部分导致的。
1: 对，就是你要是吃一些会对，就是会对你有帮助，有调节的作用。
0: 哦，所以说现在的这种就是就吃精白米精白面这种饮食结构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1: 对，我们所以那个营养学会也一直在推荐要有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或者是杂粮。
0: 那这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杂粮哈、啊、

0: 加工方法不能是油炸的。
1: 对，就是因为油炸的话它还是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嘛。
0: 嗯，
1: 尤其是像如果你吃炸薯片，它其实是马铃薯粉
0: 嗯
1: 压制成的，然后再来炸或者是烤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这种薯片，
1: 嗯，
0: 它不是说土豆啪啪啪切出来的。
1: 嗯，对，大部分是马铃薯粉。

0: 一元了。
1: 对，所以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了一盒薯片我说吃了粗粮啊，这就偷换概念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嗯，说到吃粗杂粮的好处，坐在我对面的吴家啊，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杂粮粥。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吧。
1: 哦。

0: 哎，可能有点跑题啊。我现在总是觉得国外，其实中国有很多农产品都很好，但是中国没有人来宣传他们。那国外可能因为国外它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它有成熟的这个农产品的团体，那他们会针对整个农产品，比如说什么国家的奇异果，什么国家的核桃，什么巴达木，他们都有专门的人来给大
1: 做这个
0: 家。
1: 营销，
0: 做这个
1: 宣
0: 营销，
1: 传，
0: 对对，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其实会让很多中国人忽视了我们自己其实有比它更好的东西。
1: 但是我们在选购商品，或者说选购这种没有加工的粮食和谷物的时候，我们往往。

0: 国产的不让我们放心，我们就选国外的了，哪怕它贵点，我们去寻求个心理踏实哈。但是这种心理未准就好，它不是正确的。嗯，我们就想问问武家，刚才您说不必盲目的迷信国外的那些产品，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国内的品质是要比较好的。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像我们以前老提到的

0: 比较好啊。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爱吃和粥很像的一种吃食，那就是稀饭。嗯，在老北京就是这个粥和稀饭的这个区别，就是粥是米直接下锅煮了变成粥啊、嗯、这稀饭是米下锅蒸成饭然后再加水，这是稀饭啊、嗯、这个粥和稀饭它们在营养价值方面比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1: 我先要确认一下你说的这个稀饭是不是就是南方说的泡饭
0: 啊、哎、有点那意思。

天河蟹丝瓜汤能去暑清心，对胃热病、湿热痢疾、呕吐腹泻及尿血等症有较好的效果。夏日生痱子，若用丝瓜汁内服，能凉血解毒。丝瓜皮和丝瓜

其实经常把车停在路边的这个车主啊，有其实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有这样的一些难处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你停在路边，有的时候比如说电动车啊骑过来的时候不小心刮蹭一下啊，这个刮蹭的也不大，这个到了第二天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很久了，再去找这个当事人。

还有热心网友提醒啊，在扶起电动车前呢，应该先关闭车辆的电源，确认油门不会被误触之后呢，再进行扶车的操作，避免因一时的大意而造成损失。你看看啊，凌晨的街头，这场意外呢，不逃避责任的坦诚撞上了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0: 刻最新消息。
1: 在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

因为某天呢上班真的是极度的疲惫，所以说就没有把隐形眼镜全部摘掉，就索性直接睡着了。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这个眼睛非常的疼，到了医院就诊才发现啊，这个已经出现了永久的损伤了。如今呢，像隐形眼镜啊、美瞳早已经走出了这个小众圈，成为了许许多多上班族、学生党便捷的刚需物品。更有不少人为了提升这个颜值啊，他会戴这种颜色各异的美瞳，有这个不同颜色的，还有的可以大眼睛。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枚贴在小眼球上的小薄片啊，如果操作不当，护理不这个疏忽啊，可能会成为视力的杀手。其实呢，在国家监管分类当中，美瞳是属于三类最高

等到了这个缺氧极限的时候，身体只能启动另一项自救，就是从角膜边缘长出新的血管，试图给这个缺氧的地区供氧。但是角膜它保持透明的核心原因就是没有血管，一旦血管蔓延生长，角膜就会浑浊发灰，造成不可逆的

那就是盲目追求大直径啊，持续的磨损角膜外缘。像我们亚洲人正常的角膜平均的直径是 11.5 毫米啊，临床医学普遍建议的这个直径控制在 13.8 到 14.2 毫米之

说眼睛越大越好的需求，推出更大的 14.5 或者说以上更大的一个美瞳啊，外包装还是写 14.2， 实际上呢它的尺寸更大，多余的镜片呢会持续的磨损角膜的边缘，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遍布红丝啊，既不达到美观的效果，还会反复的摩擦眼表，诱发干眼、炎症等等的风险。

这个让你的眼镜哈、啊、能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损伤。像中午小憩的时候一定要摘掉，如果午休没有摘掉，闭眼状态下这个泪液循环近乎停滞，本身就缺氧的角膜彻底就断了氧气的来源。国家获批的合格美瞳是没有任何一款允许闭眼佩戴的，哪怕是中午休息十分钟也会大幅的增加缺氧的这个风险，这也是睡觉佩戴美瞳致盲的一个核心原因。美瞳佩戴呢尽量不要超过8小时啊，角膜缺氧呢全程是没有痛感的。很多上班族啊这个外出的时候佩戴上去，这个下班了才回来啊，有的时候一加班就是10个小时以上，身体就默默地承受了这些伤害。还有就是呢护理业

镜片啊，嫌麻烦的话可以优先选择日抛啊，用完就可以扔掉了，避免残留的隐患。所以说跟大家来总结一下选购这个正规美瞳的五步啊，一是查资质啊，包装上是必须要有国家

第四呢，就是分周期啊，眼睛敏感新手呢，优先选日抛啊，月抛、年抛的这种呢，必须做好每日的清洁，不超过保质期使用。第五点就是避套路啊，不跟风网红花色啊，优先选择这个数值啊，颜值是其次的。再来说一条这个应急红线啊，就是一旦出现了眼红、刺痛、畏光、异物感、视力模糊，立刻要摘下这个美瞳，不要自行的去滴这种眼药水啊，尽快。

全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它就有可能会形成这种红肿啊什么这些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是寒气很重或者是热很重的时候，它同样是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种气血瘀阻不通畅啊，所以它这是两方面都是可以这个解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常见的这个症状，除了这种就是局部的这种肿啊不通啊这种不舒服的症状，有一些可能会比如说像女子

0: 的妙用。这鲜白茅根，你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特别适合我们夏季用来养生保健？
1: 这个鲜的白茅根，它确实是非常适合我们暑热季节的。它的本身的，我们刚才那个典籍里面没有提到它的性质和这个味道，它其实是本身味道是偏于甘甜的，然后它的性质是偏于寒凉的，那它又可以清热利尿。其实这个暑热季节，我们常说的这个暑热，一方面就是这个气温比较高热嘛，就是会容易上火，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暑湿，它会引起自身的这种出的汗比较多呀，导致人体的这种气损耗和这个津液的损耗。那么

0: 寂寞，然后用这个藕汁或者是这种白萝卜的汁儿，或者是这个磨那种叫金香磨，磨出来的磨汁儿，然后把它这个调服，它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止血的方子。
1: 一般我们说好像把它烧成这种炭用灰都是发挥了这个止血的功效。
0: 对，而且它里面用到的这个十种药材它都是具有这个凉血止血的这个作用的啊，白茅根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还有像这个有一个这个方子叫做茅根汤，用的就是以这个白茅根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药材，当然还配合了一些像这个车前啊、通草啊、滑石这一类的利湿的这一些的药材。它主要的作用是治疗这种泌尿系统的感染，其实利用的

0: 这些都是其实白茅根很重要的这个产地。
1: 嗯，那我们怎么来挑选它呢？
0: 其实白茅根大多数咱们像夏季啊，就是我们如果周围有产地的，我们都是野生的，就可以直接入药的，也可以直接的用作我们这个凉茶的这种使用的。这个挑选上面其实我们以这种相对而言比较壮实的这种颜色呢，它是属于白色的，没有这种特别多的根须，然后它这个味道其实是很甘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直接去这个吃它的味道，也是有甘甜的这个味道的。它的这个汁液越多，就是它能嚼出来的这个汁越多，它肯定新鲜的来讲它的这个效果新鲜程度是越好的。另外一个它的断面是就是横断面，我们是可以看到那种放射状的那种裂隙的，中间是有一个小孔的。
1: 这是我们如何去挑选这个鲜的白茅根。像干的的话，干燥过了它就是一片一片的了，是不是？
0: 也不是，干燥过的它也是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非常大概也就有那么三四根牙签的这种粗细。然后它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那种，然后中间是你能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小孔的这种干品
1: 的。
0: 对，
1: 一般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凉茶里面会有

0: 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养生保健的食疗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1: 这个就是凉茶里面现在好多那种应该叫什么呀，
0: 凉茶包，
1: 凉茶店，凉茶包，对。还有一个挺著名的，大家也好像很喜欢喝的一个，叫做这个马蹄竹蔗水。这个里面其实也是除了这个马蹄甘蔗以外，里面用到的也有这个茅根啊。它是可以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热感冒的时候，真的出去晒太阳晒得出大汗了，嗓子疼了，这个时候它可以一方面可以这个清热，一方面又可以润燥，缓解我们不舒服的症状。另外还有比如说夏天有些朋友可能真的特别热的时候有会流鼻血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用的。还有像这种之前提到说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其实夏天是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夏天的这个心火旺盛，它向下一走就是走泌尿系统的居多。那这个时候其实用上一点这种马蹄竹蔗水，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里面其实本身马蹄也是清热的。

0: 合适一些。
1: 嗯，好啊，我们再来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之前这个朋友就说了，这个白茅根是不是可以稍微多放一点，说因为它的这个味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做凉茶的话能不能够稍微多放一点。
0: 我们之前经常说这个离开剂量说功效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剂量上面如果就是单纯的觉得它挺好喝的，我们多放一点也不太合理。因为咱们常规来讲啊，一天基本上用到20到30克，这是我们常规用到的干品的这个剂量。如果是鲜品的话，基本上也就是30到60克，这个剂量已经足够多了，而且它这个凉需要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足够强悍。如果

0: 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磷瓤、富含泡、血树三磷都是牙膏组成。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稳定，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柔和女，举报电话111。那件牙膏让人有渣，让我们擦亮双眼，解决。

0: 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0: 谁偷走了，偷得了就是谁拿走，好吧。
1: 小草筐里装着粽子、咸鸭蛋、应季水果枇杷，这些都是当地人端午节必吃的。他在农家乐里组织活动，还在草筐里设置了一个头彩，等着游客像拆盲盒一样把它套到手。
2: 鸡串，
3: 先。哎，

0: 只要能找个买糖的想就可以了吧，我要求不高的。
1: 我来教你们摆摊。
2: 如今陈卓林的稻草产品在全国30多个地区展出，怀化的杂交水稻每年总产近200万吨，这里的稻草也通过一双双巧手扮靓乡村，让大家端午假期出行游玩有了更多的选择。从陆上龙舟的巧思回到水里，去广东佛山体验不一样的龙舟文化。

0: 就先被这个震惊到了啊！
1: 啊，
0: 这个颜色，这个有点突兀吧？你看，好好亮的颜色呀！
1: 比以往不一样的就是它用了一个荧光的一种颜料
0: 啊，荧光颜料。
1: 对、
0: 啊，
1: 然后这种荧光的颜料呢，给人视觉冲击力是特别强的。
0: 嗯，
1: 因为赞助这道龙头的这两位呢。嗯

0: 动起来，而这还不能让父子俩满足。
1: 这个滑动的这个动作方式跟其他的有点不太一样
2: 啊，结果是这样
1: 了啊，
2: 经常就是这样滑的
1: 啊，对，
2: 但是这个动作呢比较难做
1: 啊，
2: 因为全部的手臂啊全部要交空的，要镂空的，里面还要连杆，所以这个人物太少了，做这个呢比较难，
1: 这种转动

0: 看的呀？
1: 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
0: 唤？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不是难呢，都是这样。

0: 得含着这回意思。
1: 你来来。
0: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1: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0: 好啊。
1: 哎，
0: 先生，
1: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因为这是个学问。
0: 是，
1: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0: 哎，
1: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0: 是是，
1: 学

0: 别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 记住了，
0: 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2: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传统相声《天文学》。1984年，师爷王长友永远地离开了李金斗。在老人家的骨灰下葬前，李金斗跑遍了北京，为师爷特意寻来了两只蛐蛐，因为他知道这小东西是师爷一辈子中除了相声以外最

成功将间谍的武器交到战士的手中。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呢？周慧年最终还是因为贫困辍学了。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6年，周慧年15岁的时候，命运的转机悄然而至。当时北伐军打到了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参与北伐，他们在周慧年的家乡办了一所免费的补习学校。

在当地颇有声望，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做保，这才把周慧年营救了出来。后来中国中央交通局缺一个女交通员，往返河南到上海的交通线，经过反复考核，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周慧年年纪又小，恋爱都还没谈过，这种要求对他来说无疑挺为难的。但领导提醒他，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周慧年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成天以夫妻的身份出双入对，小刘竟然动了真感情。一天晚上，他忽然向周慧年提出想和他正式结婚，这把周慧年吓了一跳。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

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啊，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也长大了。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那今儿的一笑堂跟您说什么呢？咱们接着说说天津的相声。上回书跟您说到天津的相声两个大本营，一个联兴茶社，一个是声远茶社。

0: 那个人呢？
1: 对了，
0: 那谁知道什么脾气？
1: 是他，你没研究吗？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着教条主义。
0: 是啊。

0: 你这干嘛呢？
1: 这不立军令状了吗？
0: 哦，您这立军状
1: 啊？
0: 您这军状是什么内容呢？
1: 这个军状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街亭啊，只要一失手，我把脑袋输给你了。
0: 嚯！
1: 哎，对了，
0: 等一等，我问问您啊，街亭你去过吗？
1: 没有，
0: 街亭的山是。

江宝林、孙少林等等，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两处也正是演艺与传戏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那么通过师傅们的言传身教，逐日的实践，逐月的考核，逐年的评比，利于推出优秀的相声人才。好了，咱们说了一段了，刚才那个苏文茂。

0: 那不找倒霉吗？王平说的太有道理了。
1: 您先等一等。马谡跟王平到底他们俩谁有道理呢？
0: 我听着全有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
0: 那么你说呢？
1: 我说呀，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哦，王平对。
1: 对，
0: 那就一。

0: 是写个文官呢。
1: 哦，
0: 武将全都派遣在外，
1: 没什么人了，
0: 情况十分紧张。
1: 嗯，
0: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1: 哎，
0: 要是你呀、
1: 啊，
0: 非脑充血不可。
1: 你呀、啊，你也太小瞧我了。
0: 怎么？
1: 我也得不了脑充血。
0: 哦。
1: 是啊，我要在那西城里住着，我更有主意。
0: 有什么主意呢？
1: 啊，司马懿只要一来，我领着俩亲。

0: 识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在表演艺术上的素养和功力。那么苏文茂先生被称为文哏大师。2003年11月，有关部门在天津举办了苏文茂艺术生活50年纪念活动。这对振兴民族的说唱艺术、推动相声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好了，说了半天苏老了，咱们来一段苏文茂的相声，为您带来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名段《论捧逗》送给您。
1: 这个曲艺的形

0: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是完了，
1: 得斗过一次。再者说，您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0: 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

0: 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1: 我不信呢。
0: 啊，
1: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1: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快。

0: 是，你爸爸行当。
1: 哎，我爸爸行当。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
0: 你舅舅？
1: 我妈妈娘。

0: 反正就在这溜儿。
1: 你画地图
0: 这
1: 个，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哎，是吧？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套纱皮猴。
1: 啊？
0: 有拿套纱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纱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纱大褂、
1: 啊、
0: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纱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
1: 啊、
0: 短的，跟夏威夷差，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

张斌，咱们接着聊。苏文茂1943年拜师常宝坤，从艺以后呢，经过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稳健细致、谐趣传神的独特风格，同时也积累了大批保留的节目，提炼出了一批精品，逐渐形成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基础的欣赏群、研究群、求艺群。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文茂在紧张演出的同时，还是不断的这个刻图传艺，至今一批苏式

0: 所以小处我们一定要着手，
1: 大处一定要着眼。
0: 哪怕是一粒米、
1: 一厘钱、
0: 一滴水、
1: 一度电、
0: 一滴油、
1: 一粒盐、
0: 一颗葱、
1: 一头蒜、
0: 一根柴、
1: 一颗烟、
0: 一根针、
1: 一条线、
0: 一寸布、
1: 一丝棉、
0: 一块煤、
1: 一块炭、
0: 一块铁、
1: 一块铅、
0: 一个曲别针、
1: 一个钢笔尖、
0: 一个螺丝钉、
1: 一个小零件、
0: 一草一木、
1: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浪费，那一定能够改变咱们祖国的
0: 一穷二白。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

谁知台外尚有台，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台上如何唱戏，台下如何做人，这一直都是作为演员的大问题。这个带有着哲学意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年秋，著名导演谢晋与朋友结伴到苏州游览，在小船上，谢晋忆起家乡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漂泊不定的卖艺女孩。之后他表示要拍一部以粤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影片，也就是后来的《舞台姐妹》。

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住这句经典的台词。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就遭到了批判，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复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舞台姐妹》的故事。1935年，浙江省东部某山村的童养媳竹春花，因不堪虐待，逃入阳春舞台戏班后台的盔头乡，被娇戏师傅邢师傅收留。不久，

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嫁给他，春姬，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

The Cure 这首歌也是有年头了 To the Sky 都是陪伴了我们青春记忆啊前两天我看那个我们来感受错过的焰火

这首来自火星电台 Funky Baby。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啊，我说难道要结束了？我又被这个机器骗了，然后看了一下以为说今天是有这个广告，也发现没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沉浸在 JZ Pop 的这个氛围当中吧。我们来介绍一下

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活力中

0: 设备既要小型化，又要克服温度变化、患者移动等因素的干扰。研发团队花了近10年时间，才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了牙科诊所。公司数字化研发部总监陈小军说，
1: 现在最高可以做到5微米，我们利用 AI 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的修复体，那现在它只要1分钟就够了，在诊所端打造了一套从扫描到设计到打印的整个生态链。
0: 而在温州海淀区，记者见到了让装备变大、让产业链变强的硬核力量。走进浙江

0: 基本上在遍地开花的，未来这个应该说10年到20年都是这个电力设备出海最好的黄金期。
1: 同在温州的康格电器则选择主动出击。不久前，企业远赴南非参展时，专门带去了包括变压器在内的成套输变电产品展板，精准匹配当地基建需求。公司外贸总监叶佩说：“
2: 我们现在说35千伏以下配网的，就是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需求还是很大的。”
1: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变压。

0: 衢州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明年1月1号起，与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三市的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同步实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 今年台风八威过境前，衢州、黄山、南平、上饶联合发布台风气象灾害警报。江山市念巴都镇福盖山村与毗邻的福建深坑村同步转移村民，并抢在上游水库泄洪前搬走沿河堆放的物资，避免。

纯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五号之前对我省没有影响，但是六号之后，白海豚将继续西行。七号前后移入东海东部海域，可能于八号夜间到九号登陆华东沿海，也有较大可能在近海北上。那目前来看呢，随着海上的偏东气流的光顾，五号到八号我省的云系开始增多，阵雨或雷雨呢会频频探访，那高温强度就会有所缓和。

0: 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
1: 一块大概是40斤左右的重量，我们会提供一些应季水果，比如说含水分量高的西瓜，我们每头像大概配备有10斤的这样子。我们每天会有2次的一个人工冲水给象冲澡，也是给它降温措施。
2: 水是夏日天然降温

0: 今天，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编程、办公、科研以及长周期任务等方面实现了全面提升。它不仅能应对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还能
1: 可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

0: 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

0: 州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

0: 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2: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

0: 指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

0: 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

文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

0: 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

0: 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1: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0: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1: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

0: 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

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

0: 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1: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
0: 应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
2: 应急支援能力持续深化均地融合共建，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牢拥军优属政治责任，始终心系部队服务官兵，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县消防救援局，王振飞详细

0: 全县消防救援指战员在各类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为全县平安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全体消防救援指战员继续发扬优良作风，苦练救援本领，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扛牢属地责任，全力支持消防救援工作和队伍建设发展。县领导赵建明、马勇、李汝东及县属有关单位，
1: 我无法掌握，我对你总觉义无反顾着魔，一颗心挣扎在爱情漩涡。

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部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再来关注一遍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到39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

0: 满寓意的羊角粽在农家乐里又成了另一种新玩法。
1: 端午节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枇杷、粽子和咸鸭蛋，里面还有水果，我们蒸好啊，然后不能运线，然后今天谁偷走了，偷得了就是谁拿走，好吧。
0: 小草筐里装着粽子、咸鸭蛋、应季水果枇杷，这些都是当地人端午节必吃的。他在农家乐里组织活动，还在草筐里设置了一个头彩，等着游客像拆盲盒一样把它套到手。

0: 还可以。哦，
1: 起龙的过程可谓众志成城，通常需要几支龙舟队的队员共同出力，将几千斤重的龙舟拖出淤泥。接下来所有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排水，才能让这条巨龙真正浮出水面，重现英姿。龙舟出水只是开场，真正的好戏在后面。人们要将龙舟装扮一新，比一比谁更美。这是顺德

0: 生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1: 啊、对，
0: 老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一百零四岁
0: 了，
1: 一百零四。
0: 哇，那您这个高寿啊，而现在还能再做这些东西啊，厉害厉害厉害啊！
3: 用那个年干啊！
4: 104岁的明伯，69岁的海叔，父子俩年轻时。

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强大的军队呢？这个解放军当年用那么落后的武器，对内打败了强大的这个国民党各派军阀，对外呢，跟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的军队，乃至周边印度等等国家的军队都交过战，而且都能取得辉煌的成果。为什么能打赢呢？徐彦绍讲说，

或多或少啊曾经听说过，就是什么呢，他说围绕着解放军为什么能赢，其实啊有种种荒谬的解释，尤其是对手，对手啊，解放军的对手有荒谬的解释。这个共产党人从1927年上这个井冈山起家啊，就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蔑称叫做匪。可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什么呢，所谓的赤匪在20多年间他是越剿越多，而且成了燎原之势。那自居正统的这个官军啊，国民党军队最后是兵败如山倒，逃到了海岛上啊，靠这个美国出动第七舰队保护才能得以生存。所以呢徐元绍讲说，说你要想读懂共产党领导军队的历史，首先就要搞清楚主要的

党失败是因为没有实行他的父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里的平均地权，而共产党呢恰恰是以此麻醉了民众，他这个麻醉是带这个引号的啊。那随后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的时候也解释说，这个国民政府之所以啊有今天的窘境，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

种的鱼啊。那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建校的时候呢，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建立了政治部，并且仿照苏联军队建立党代表制。然而呢，当时的国民党人并不懂得怎样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政治部的实际工作是由副主任共产党员张振甫主持。这个张振甫在中共建党时起过重要作用，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外出的时候呢

0: 美好，而且人也帅气，周总理、
1: 哎、是他有着很好的理论功底，
0: 嗯，
1: 知识面很广，就是每一次讲演都贯穿着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鲜明的革命立场，是吧？口才好，是吧？而且手势有力，
0: 嗯，
1: 一时间全校师生为之倾倒。就是过去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人邵元冲讲课的时候，因为语言枯燥啊，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催眠术教官，
0: 嗯，
1: 是吧？然后有。

根据苏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同时呢还要宣传和发动当地群众支援军队。那周恩来在东征潮州汕头的时候还兼任过那里的行政专员。在1925年两次东征中啊，黄埔军所到之处都看到许多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却不同意这一方案。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在广州调动军队，扣押了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史称为320事变或者是中山舰事变。随后呢，蒋介石鬼称误会，虽把开案的人员放出，却不许这些人再回去。周恩来呢，也因此离开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尽管周恩来

Angelina, baby。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

暖心的视频也是火遍了全网。事情呢是发生在广东的东莞，凌晨三点左右，一名小伙正这个扶起自己电动车的时候呢，不小心一个手滑，这个油门这个拧动了，一拧油门呢撞上了旁边停放的汽车。那小伙子看到了汽车身上的划痕，在车头处找了车主的联系电话啊，但是担心影响车主休息，他决定一直留在这里等凌晨三点、凌晨四点、凌晨五点啊，这个时候天亮了，直到早上六点多

表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势力的杀手。其实呢，在国家监管分类当中，美瞳是属于三类最高等级的医疗器械，和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管，这个其实是这个同一类的标准。第三类医疗器械是指具有较高风险，需要采取特别防护措施，严格管理以及保证其安全有效的这个医疗器械。那覆盖范围包括植入式的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啊、角膜接触这个眼镜啊，就像这个美瞳、隐形眼镜都是。那为什么要把美瞳的这个

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清楚，想不通的事别在心里。

心无关，身份不适合出现，被迫习惯不习惯突然的落单，反复向你发出试探，得不到

0: 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

0: 乡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0: 18到38度，明天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记者观察，新质生产力已在浙江加速城市。
0: 宁波上。

0: 新闻。
1: 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0: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1: 医美两国是否开始新一轮谈判陷入罗生门，双方表态截然相反。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刷新了国内无人艇远海航行的记录。
1: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遇到了四级的恶劣海况，基本上就是风高浪急啊，然后船体的左右横摇是20度以上。无人艇靠能量管理系统啊稳定运行，供电推进表现俱佳。
0: 但这艘艇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诞生方式。2015年，创始人在编号为608的办公室里提出研制百吨级无人艇的设想，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独立完成全部技术。他们想

0: 分析跟出土的分析。现在在温州这个基地就是两海产能中心。
1: 二十多年前，金峰买了13台外国风机，从拆解开始摸索怎么用中国人的手造风机。如今全球每3台风机就有一台来自金峰。公司副总经理赵子航说，他们刚刚下线的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能扛住17级超强台风，
2: 会自动去刹车，正面去抗击台风，瞬时风速大概

0: 个产品，需求还是很大的。
1: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变压器出口6.1亿元，同比增长超25%，占全省变压器出口总额的21%。其中，面向东南亚低压变压器出口大涨68.5%，非洲、中东市场也同步提速，分别增长35%和22.8%。新兴市场增量全面超过传统发达经济体。不少曾经主营厢式变电站的企业也打算趁此机遇。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记者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6月，浙江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7.5 亿元，同比增长 26.2%， 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型电网投资 240.6 亿元，占总投资的近90%。在供应链方面，截至6月底，今年浙江电网完成招标

0: 这是杭州空港首次进口冰岛三文鱼，进一步的丰富了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市场的供应矩阵。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1600多批次，7700多吨，同比分别大幅增长3.7倍和3.9倍，进口量已超去年全年规模。杭州空港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高端生鲜进口枢纽之一。
1: 昨天，全省法院2026年审判。

0: 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衢州牵头共餐共享的工作模式，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统一实施，体力架构协作专章内容保持一致，其他方面大同小异，为区域协同立法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1: 据了解，黄山、南平、上饶等地的条例也将在年内陆续通过。

江海市局通过高频呼叫、短信群发等方式，累计发布预警信息 2.8 万条，点验船舶5800多艘次。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大桥工程、中广核象山图瓷海上风电场等水工项目施工人员已开始有序撤离上岸。温州、台州、宁波、舟山四地海事局也已启动四级防御台风。

服务圈全覆盖，劳动者通过手机电子地图就能实现指尖可查，一键导航。在基础服务上，全省站点统一推行标准化服务，统一配备座椅、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一台蓝色智能柜里整齐码放着面包、泡面、自热米饭等即食食品。这是余姚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公益组织推出的暖暖的一餐志愿服务项目。余姚城区共有

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近云。

0: 别关注。
1: 浙江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 3.0 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

0: 他的家族史也是，然后也可以算成这个小整池的一个片子，然后给出一些精准的健康风险和治疗的优势。最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帮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他签约居民
1: 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这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

0: 1.32%，标普指数上涨1.48%，纳指上涨2.13%。
1: 美元指数三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894。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0: 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了解，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这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
1: 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

0: 向主电网输电。警方已逮捕两名嫌疑人，分别是负责设计和监督该电力项目的工程师和参与建设输电网络的承包商，他们面临纵火重罪指控。当局还对风力发电企业的负责人发出了逮捕令。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过去一周，野火已烧毁超过 1.2 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
1: 欧足联当地时间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

受关注的宁夏餐饮饭店协会换届选举超额配置负责人等问题的追责情况。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副会长多了不见得能把活儿干好，三个和尚没水吃，九龙治水天下旱，违规增选，规模虚胖，只会导致内部管理的混乱。从泛滥